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李健，等我遇见你。早上的八点十分，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各位如果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
1: 对，你想说什么
0: 啊？你会说什么啊？我们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看到这一位啊，洋洋，他说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好好陪伴家人，好好把握当下。
1: 对，然后呢他说了，不要为了不值得的人生气，不要为了没发生的事情而焦虑，不要为了已经过去的事儿哎耿耿于怀。
0: 哦，你看这就是这个活明白了，十年之后就是开始知道这个珍惜当下最重要了。
1: 对，就是还是
0: 不要沉溺于过去当中，
1: 还是网上那句话，不要担心这个八个小时以后的事情，2公里以外的事情
0: 啊，
1: 事缓则圆嘛，这个事吧，你就是你要非常在意它就是个事儿，你要不在意吧，它慢慢的说不定就有好事发生了。
0: 2公里以外的事情
1: 啊，对，
0: 2公里以外现在正在堵车呢。咱们广电，你往外数2公里，现在正堵得嗷嗷的。你看这个南湖大路啊，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目前南湖大路从南湖新村到昂昂西路西向东的方向，你没有40分钟你都过不去。
1: 还有这个卫民街这儿，从卫宇街到卫星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7分钟啊。
0: 龙化路哈，洛阳街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需要36分钟。
1: 哎，临河街这是2公里以外。从公平西路到自由大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0分钟。
0: 还有这个解放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4分钟。
1: 解放大路辅路从同志街东胡同到东到人民大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1分钟。
0: 电台街哈，从吉福路到南湖大路南向北，通行需要27分钟。
1: 公平西路从双平胡同到东岭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7分钟。
0: 红旗街从同德路到工农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需要25分钟。
1: 菜市北街从宋家路到刘颖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5分钟。
0: 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哈，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

0: 我们继续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哈。这个如果给你一个机会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你会说什么呢？
1: 对，你会到底说些什么话呢？
0: 哎，我们看到这一位啊，这个微微一笑，他说如果可以和十年前的自己对话，我掐指一算，十年前啊，那年我32岁，孩子上小，工作稳定且压力不大，要说改变什么为时已晚，说一切都好又显得不甘心，确实没有什么必要说的。但如果把时间跨度拉大，可以跟20年前的自己对话，那么就有很多要说的了，涉及到各个方面哈。哎呀妈，成长了。
1: 20年前呢是2002年，那年呢他刚参加工作，没有结婚，哎，首月的工资是900多块钱，在二环。应该在北京住吧，
0: 嗯，
1: 和父母同住，大学毕业呢就分到另一个城市
0: 工作。来，我们简短的概括一下哈，他说这个第一句话，读书，一周一本，一年52本啊，
1: 一周一本。那第二个呢？
0: 第二，买房啊，这个坚定房是用来炒的理念啊，那现在还想啊。三啊，做坏习惯减法，首先戒烟戒酒，然后戒熬夜，让自己不断精进。哦，你看这是对自己要求比较严格的。你看到我们平台当中来留言，写了个小作文。
1: 咱说这早上也是真努力呀。
0: 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一位这个 sad， 他说别发弱智说说和朋友圈，删起来太麻烦了。
1: 真的，就是我10年前我就愿意发那些朋友圈，
0: 嗯
1: 啊，然后我感觉我现在就是删起来特别费劲，我还不愿意删了，就是每次吧，就是我在一个没有信号的地方，
0: 嗯，
1: 我打开自己的朋友圈，
0: 嗯，
1: 哎，看以前的东西，我就发现以前自己这么无聊呢。
0: 所以哈，就是我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啊，就是当时那个 QQ 空间，我就意识到了，我当时上高中发的那些东西不好看，我怕别人抓住我的小把柄，
1: 啊，
0: 所以在我上大学的第一天，我把我 QQ 空间里所有的内容删得一清一干二净。现在我 QQ 空间里什么都没有，我就是忘了人人网的那个密码了，要不然我也上去把它都删干净。
1: 你看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派哥，他说，哎，我要告诉他放轻松，随便玩，活下去就行。10年后，2026年的8月31号去买十注大乐透，号码是叉叉叉叉。
0: 关键是那个你不一定能记住，记性没那么好。对10年前的自己说的话，你不一定够呛啊你。做美梦呢，在那儿。好了，欢迎收听前的各位听友的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就如果说这个能和1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哈？好了，那我们先不和10年前的自己说话了，先和现在的自己说两句吧。
1: 说点什么呢？
0: 你看啊，现在外面天不是凉飕了吗，
1: 啊，
0: 这个昨天晚上大家能明显感觉到风变硬了。
1: 对，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需要穿防风的衣服了，普通的衣服够呛，你得穿冲锋衣。我们这个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您上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人家是做这个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哈，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明星陈伟霆啊、辛芷蕾这些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 logo 代表了这个向下扎根，向上前行。哎，这个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冲锋衣用的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滚走，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会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是挺阔但不硬的质感哈，穿在身上看着利落精神，不是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呢搭配牛仔裤啊、运动服啊、休闲裤啊都很好看，上班得体，饭局稳重，周末运动穿也很舒服，真正的一件顶三件。那平时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啊。 今天我们反季清仓只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的库存，清完就下架。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去选购款式吧。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反季福利。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梁静茹，明天的微笑。早上的8:28，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Freedom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如果让你和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哈，我们看到这一位这个百度啊，他说
1: 他认真的想了一下，十年前呢，我还是一个小屁孩，哎，啥也不懂，还不知道天高地厚，估计讲啥都没有用，可能打一顿就 OK 了。哦，
0: 头一次见有这种需求的，跟十年前的自己没什么要说的，就揍他一顿就得了。
1: 多说无益，就揍一顿就行。
0: 哦，直接就是上实际行动。哎，看到这一位啊，这个看似平淡无奇，他说十年前应该在上初中，一定要好好读书，好好读书，好好读书，重要的事情说三遍，然后高考志愿一定要选择技术性的专业，不要选酒店管理，就没有后面的一堆破事儿了。还有一句，不会遇到那个人啊，不会到现在，无一身本事而碌碌无为。谁说的？谁说你碌碌无为的？大家都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做着一些这个看起来这个普通的事情，但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很厉害，就是你能够日复一日做着这些看似重复的事情，然后完成的非常好，这就已经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了。
1: 就他们不曾经说嘛，就是当你没有成功的时候，你只好做当下你自己能做的事儿，哎，每一天日复一日，你相信有一天终会成功的。
0: 你看这个当时我们上学的时候，这个我们学习也不是这个班级里名列前茅，但是我能每天按时完成作业，我就已经很棒了。
1: 对呀，
0: 我能够坚持一周不被老师请家长，我就已经很厉害了。我有一次，我记得初中的时候，连一周当中连着被老师请了三天家长。第一天是因为英语听写不合格，第二天是因为这个作业没写完，第三天是写完了作业忘带了。后来我爸我妈都急眼了，我爸我妈说不行，你上哪雇一个爸妈，别找我了，天天让老师给我打电话，我也很忙的。
1: 其实

0: 上学的时候我就怕这个老师给家长打电话，打完家长以后吧，打完电话以后你回家以后你吃饭你也不香了，然后你说我玩我也玩不了了，
1: 那个时候就得看眼色，回到家的时候就得看眼色，哎呀今天我不会因为左脚迈进家门挨挨揍吧。那我们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这个，如果能够对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感觉有一些人啊，对十年前自己说的话，里面满是遗憾哈。
0: 对。
1: 但是，困了。
0: 你们刚才这个鼻子不得劲儿
1: 啊，鼻子不得劲儿，然后打了个哈欠。
0: 啊，对。主要你这是你首要的那个药味太浓了
1: 啊，膏药味太浓了。好吧，那不管十年前到如今啊，这十年之间留给你的是遗憾、是期待，还是其他别的这种情绪，我们都暂时把它放一放。我们先来啊，这个一起游览祖国的大好河山。
0: 对，
1: 马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旅行推荐哈。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就是在影视剧当中经常会出现的城市。
0: 哎，
1: 好多影视剧都在这里踩点，就是广东江门。

0: 呢可以这个直接乘高铁哈、啊，直达这个江门站啊，这个江门东站都可以，还有这个开平南站啊，也都是可以到我们的这个市区当中。
1: 嗯，
0: 或者是自驾从广州到江门呢，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市区到开平是一个小时，开平到新会呢是1.5个小时，就一个半小时哈。
2: 然后我们市内的交通呢，首选自驾啊，公交车啊、或者是打车的方式啊，多人建议我们建议包车出行啊，这样比较方便一些。
0: 嗯，那我们在江门呢，大概留出这个3天2晚左右的时间就足够了哈。我们给大家推荐一个3天2晚的经典路线，这也是这个侨乡精华，不用赶路哈。首先第一天，我们在市区狂飙打卡，上午呢，我们去这个33虚街，这是免费的，也是狂飙取景地哈，打卡强哥猪脚面，还有这个骑楼老街拍复古大片儿，这个有一些这个简餐可以品尝一下，这个辉乐美食祖传广东肠粉、也是本地人早餐首选的地方。
2: 对，然后呢，中午呢自驾去往这个开平，哎，中午的午餐呢吃当地的这个煲仔饭也是非常香的。
0: 嗯，
2: 然后呢下午呢体验一下世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2: 哎，自立村的碉楼群啊，让子弹飞一会儿的取景地，哎，然后这个一定要登楼打卡啊。
0: 嗯，顺路呢可以选择这个丽园哈，也称之为华侨园林哈，还有这个马将楼碉堡，这也是能够探险竹林秘境的地方。
2: 啊，
0: 傍晚呢咱们就去这个赤坎华侨古镇去逛一逛百年骑楼，坐这个当当车
2: 、
0: 当当车
2: 那是什么车、
0: 是人力黄包车吗？还是这个小兔兔啊？反正当地呀、就被称之为这个当当车，你听起来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2: 对，
0: 还有这个到晚上的时候，待到这个天黑的时候，可以看灯光夜景哈，氛围感直接拉满。到了晚餐的时候呢，必吃这个煲仔蓉煲仔饭，这个是当地人推荐的哈，这个黄鳝煲仔饭锅巴香脆，也是景区里的性价比之王。
2: 嗯，然后第二天呢，大家可以去这个新会生态啊，体验一下这个陈皮的文化，哎，住在新会或者是往返市区都可以。那上午呢，感受一下小鸟的天堂，这个呢必须要坐船。
0: 嗯，
2: 哎，巴金比下独木成林，然后游船呢穿梭我们的榕林啊，哎，傍晚呢百鸟归巢，最于震撼。船票和门票一起买更划算一些。
0: 嗯，午餐呢咱们就在这个小鸟天堂附近的农庄吃哈，推荐顺德公鸡公碗农庄啊，这个顺德公鸡公碗农庄，顺德公鸡公碗农庄啊。对，这本地人推荐哈，这个可以点里面的招牌糯米鸡，还有这个冬瓜船哈，农家菜的分量很足，而且这里停车是免费的。
2: 嗯，然后下午呢体验一下这个哎梁启超的故居啊，然后呢是免费预约的近代史的文化打卡地啊。
0: 嗯嗯，还可以去到这个新会陈皮村啊，这也是一个免费的，逛一逛陈皮博物馆，尝一尝这个陈皮雪糕，买一下这个陈皮手信，体验一下陈皮文化。对，没错，就是那个橘子皮，当地比较有名，也可以带点这个伴手礼回来给朋友分一分。
2: 对，然后呢晚上呢返回这个彭江市区啊，哎，逛启明里的历史街区，喝咖啡啊，打卡这个越南咖啡呀、哎，必点的陈皮美式本地特色的咖啡啊。
0: 哎，那我们在江门必吃的这个美食清单哈、给大家推荐一下。首先呢就是这个台山黄鳝煲仔饭，这个锅巴特别的香，而且呢这个黄鳝特别的鲜嫩哈，这个赤坎古镇首选煲仔蓉。
2: 对，当地的哎古井烧鹅呢也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特色啊，荔枝木烤制，脆皮呢是非常爆汁的啊。新会古镇新会古井镇老字号的。
0: 嗯，还有这个陈皮宴哈，有的朋友说陈皮宴泡水呗。 No 当地会将这个陈皮制作成好多种美味，首先呢是这个陈皮鸭、还有这个陈皮骨以及陈皮红豆沙、这都是新会特色。
2: 哦，那都好吃啊，陈皮
0: 少在旁边给我捧哏。昨天晚上进修相声去了你啊。
2: 然后当地的哎赤坎豆腐角呢，哎以及这个核桃鱼饼啊，以及这个五洞牛肉火锅，以及外海面啊，就是当地的竹升面，都是非常有名的啊。
0: 嗯，那有一些温馨提示要提醒大家哈，就是这个赤坎古镇门票呢会比较贵，想要省钱的话可以只逛外围骑楼，夜景会比白天更好看。
2: 嗯，然后呢小鸟天堂呢一定是要坐船的，只在岸边呢、嗯、看不到这个哎万鸟的景象啊，下午4点到6点是观鸟的绝佳时间。
0: 对，4点到6点的时候你可以看到这个万鸟归巢，这个万鸟栖息的这个景象哈、嗯、就是一定要坐船，就咱去都去了，咱别省那点钱是不是、
2: 啊、对啊。
0: 还有这个开平碉楼联票呢会更加划算，如果只玩这个自立村那就买单票就可以了。
2: 嗯，然后江门的景点呢是比较分散的，公共交通的时间呢是比较长，两个人哎大家一定要选择自驾的方式啊，非常方便、
0: 嗯、就是建议优先租车自驾哈。
2: 对，
0: 那各位也可以有其他的选择。那今天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呢是这个广东江门、
2: 嗯、
0: 如果说各位想要去到当地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留言，我们将这份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
2: 哎，或者呢您想去别的地方不知道怎么做攻略的话，发送给我们，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周兴哲、林宥嘉和汪苏泷一起合唱的《大人》。
1: 嗯，
0: 在这首歌当中哈，唱尽了很多这个大人的心酸哈，就是可能会要面临很多无奈的时刻吧。但是呢，这个歌词当中有一句说到要成为勇敢的大人啊，不管面临什么事情哈，我们觉得你接一下，你快点，我想不出来说啥了。
1: 谁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玩意儿？我咋接呀？我就在想我咋接。
0: 对，面临困难的时候，你要勇敢面对。你看现在我说不出话的时候，你看我还得硬着头皮说下去。
1: 这就是成年人的最大的困难。
0: 脑子怎么不转个了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如果能和十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的话，你会说什么？哈，
1: 会说什么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听友的留言啊。
0: 嗯，这位北方之狼他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十年前的自己说，好好学习，选择永远大于努力，同时也对现在的自己说，
1: 嗯，
0: 那我有点不太认可。他选择永远大于努力，
1: 对呀，
0: 我觉得你得先努力，你才会有选择。
1: 就是怎么说呢？
0: 你要是完全不努力，你全都交给选择的话，那也不行啊。
1: 那肯定的，那他俩肯定是互通的。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不认可啊，北方的这匹狼，我不认可你说的话啊。
1: 但是吧，他说的有一定道理。你努力到一定阶段，然后你面临的这些选择呀，这些东西啊，你选择一个正确的方向，永远比你走一条这个错误的道路要好得多。
0: 嗯。还有看到这一位啊，这个美丽啊，她说十年前我16岁，正在上初中啊，这个还在不知天高地厚的上学，不知努力的潦潦草草。如果要我对她说些话，我大概会说，亲爱的美丽，千万不要放弃你的梦想，从现在就开始努力吧，多去看一些书，因为将来你将来要走的路，要么在课堂上，要么在路上。
1: 对，就是对于看书这件事吧，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就是时时刻刻的要看书，丰富自己的阅历知识。
0: 你一听你说这话，你平时就不看书？
1: 为什么呀？
0: 你看书吗？
1: 我看书啊。
0: 哎呦喂，
1: 我以前总看意林
0: 啊，总看意林
1: 读者
0: 看故事会不？这是当年这个厕所读物三巨头。
1: 厕所还有书呢？
0: 那怎么着？你是在哪儿看的？
1: 我特意上报亭买的呀。
0: 哎呦喂，
1: 5块钱一本啊！当时
0: 前两天啊，我在看那个脱口秀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个脱口秀演员，他就说大家一定要养成看纸质书的习惯。
1: 啊，纸质书，
0: 因为纸质书它可以收藏。
1: 嗯，
0: 当朋友来你家的时候，你看你会拿着这个纸质书跟他说，哎，这是我买的几几版的什么什么书。
1: 嗯，
0: 啊，这个是哪个印刷社的这个什么什么。书，
1: 嗯，
0: 你总不能拿个 Kindle 跟大家说看看，这是我珍藏的十几个 G 的。说这个纸质书啊，你会闻到有非常好闻的这个墨香，
1: 对，
0: 书本香气。
1: 嗯，
0: 说这个味道会放得越沉啊，放得越久，这个味道越浓，
1: 越浓。就是这本书吧，一定要。品质要好一些。
0: 说这个书呢，就有点像什么呢？像是这个纸质版的腊肉
1: 啊，
0: 放的时间越久，它就越香。
1: 哦，
0: 你看，你觉得他说的是不是非常有道理？
1: 那天你拿了一本，咱俩闻闻。
0: 啊，我那书都新书。他说的是放的越久的这种老书，越会有那种味道。我那书连封皮都没撕过。我就是会经常突发奇想的做一些事情。我记得我前年的这个年初的目标是，今年我一定要读够几本书。我开年的时候给自己定的目标是一定要读够10本。
1: 然后呢？
0: 年终的时候我默默给自己删成了5本。
1: 然后呢？
0: 然后到年末的时候我默默给自己删成了1本。
1: 给1本了，半本吧。
0: 一直到现在，3年前啊，我说我一定要看一本书，到现在我还没看完这一本书。我所有的书在刚开始看的时候，你看我做的那个读书笔记都特别的详细哈，啊，后面我就连翻都不翻了。我觉得不赖我。
1: 怎么？
0: 一定是他印刷的这个书的这个香气没有达到我的标准。如果他够好闻的话，我一定能够把他这个读下去。
1: 够好闻的前提是你得多盘它。
0: 你看刚刚不是说了吗？这个纸质版的腊肉，你看那腊肉我怎么没说吃一口就不吃了呢？而书我看一页就不看了，肯定是因为它这个香气不够浓烈。拜托。 我现在都没读完一本书，不赖我。有的时候香气啊，真的是会勾起一个人的这个兴趣。
1: 对
0: 啊，我们说这个有一个词叫做闻香识女人啊，有一些女孩子身上的这个香气，它不是靠香水，它就是靠身上有一些这种淡淡的，就是这个护肤品的味道。你知道兰蔻他们家的这个护肤品就有一种独特的脂粉香气，
1: 哦，
0: 就是用兰蔻的这个面霜啊，然后这个防晒霜啊，你都会闻到那种特别好闻的脂粉香气。
1: 对，
0: 他们家的这个小白管防晒也有这个味道。哎呀妈呀！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小白管防晒哈，折扣力度空前，宠粉破价，单价只要169，囤两支会更划算，到手只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错过就没有了。快来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了。兰蔻小白管还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超多明星的梳妆台上都有，精致女生几乎人手一支，50倍高倍防晒 PA 4+，还有6重防护全波段，防晒时长超过了12小时，质地是那种非常丝滑的乳液，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儿，一点都不耽误出行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啊，这个日常用它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官方旗舰店50毫升呢，平时要740，那今天我们美妆宠粉福利来喽，正装50毫升秒杀价格只要169，这已经很划算了，省了很多钱。那但今天如果你一口气入手两支的话，优惠力度更是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299，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比单买一支划算太多了。这样的价格千万不能错过，跨境直采正品保真，一物一码，支持蚂蚁链溯源，限时限量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2: Love Radio 92.7，欧亚商东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8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5: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3: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早上的8:56，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这个，如果能够对10年前的自己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哈，在大家说的这些话当中呢，有遗憾，有期许，不管怎。

0: 我们选择的东西永远是正确的。
1: 哦，你可算是有点用了。
0: 真的很夸的呀。
1: 好了，那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哈，稍后的时间呢，九儿就会有好音乐继续为您送上。
0: 本节目初审郭莹，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了。

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Love Radio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不在未来。

0: Love Radio 92.7。从小，爸爸就教育我，男子汉不可以撒谎，可他却常常食言。第一次吃全家桶，
1: 爸爸为什么不吃鸡腿？
2: 爸爸不爱吃，你吃。
0: 复读一年，我拿到录取通知书。爸，你哭了？
2: 没有啊，我感冒了。
0: 上个月他生病住院。
2: 千万别，你要是回来，我病得更重了。
0: 爸，我不爱你。
3: 让爱在爱中延续。
4: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

0: No music, no life.
1: 我们的每一天只有三个八小时，第一个八小时用来休息和睡觉，第二个八小时用来工作和学习，而第三个八小时是决定人生能否向高端发展的八个小时。在这八小时里，读上一本有意义的书，就可能改变我们的一生，让阅读从这一刻起变成一种。

0: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做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9927。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2: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1: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3: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4: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装重磅福利来了，今天主推的这款爆款单品就是日常的刚需好物兰蔻小白管防晒，限时的折扣力度也空前，今天宠粉的破价单支只要169元，而且囤两支更划算，到手只要299元，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元，错过可就没有了，快来看看吧。登录公众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说到兰蔻小白管呢，那可是兰蔻家的明星产品，超多的明星的梳妆台上都有它，精致女生也几乎是人手一支。它的防晒力非常强，50倍的高倍防晒 PA 也有4+，还有6重防护的全波段，防晒的时长超过12小时，质地是那种很丝滑的乳液，很好推开，上脸清爽不黏腻，成膜速度特别快，后续上妆服贴不搓泥，一点都不耽误出门的时间。无论是赶早八的通勤党，长时间对着电脑的上班族，还是周末逛街户外出行的打卡达人们，日常用它呢安心又省心，一年四季都离不开。青春凉，而且呢它比普通的防晒轻薄太多了，上脸水润清爽，零负担不闷肤，成膜之后自然提亮，不假白不糊脸，素颜图也是很好看的，里边添加了玫瑰精粹还有高山雪绒花等养肤成分，防晒的同时还能够舒缓修复，补水保湿，抵御光老化，真正能够做到防晒养肤一步到位。而且它一款多用，既是高倍的防晒又是隔离霜，还能够当妆前乳，赶时间懒得化妆涂它就可以直接出门了，均匀肤色，伪素颜超自然，日常通勤和出游全部搞定。官方旗舰店50毫升平时要740元，那今天呢美妆宠粉福利来了，正装的50毫升秒价只要169，这已经很划算了，不知道省了多少钱，你们可以算一算。但是呢今天你要一口气入两支的话，优惠力度会更大到惊人，两支一起带回家只要299元，算下来一支还不到150块，比单买一支还划算。92.7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唱。

0: 你最美丽。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有耳机 Love Radio 下午四点钟，
1: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

0: 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2: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FM Love Radio 92.7。
1: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同步启幕，尊享会员礼遇，解锁超值福利。9月2日、3日11点，商都抖音直播间福利券大派送。9月4日，欧亚商都会员节品质盛宴，敬请期待。
2: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1: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素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真丽尹律师。尹振利律师毕业于吉林大学法学专业，深耕法律领域十年有余，系统研习民商事、刑事、行政法等全维度法律体系，夯实理论根基。今天也是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回答大家的法律问题，机会难得，让我们欢迎来自素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振利尹律师。尹律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大家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的尹律师啊也是非常的辛苦啊，这个还是带病上阵，今天呢也是亲自的做客了我们的直播间，所以说呢，大家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赶快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431-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呢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留言之后关注之后留言即可。我们的

0: 我这手里有借条，还转账记录，便利店转让的证据和我的催款录音，他这是属于恶意拖欠，我能不能起诉他要回全款和那个约定的利息？完了能不能追加他那个逾期的那个罚息？
1: 嗯，啊，这是连续几个问题哈，一律。
2: 嗯，你好，你这个现在是有借据，然后也有转款记录，你正常跟他索要这个借款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说是正常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们私下协商。如果说他能还你，这是最好的，你的这个诉讼成本了，这些也是最低的，维权成本最低。如果说是他还是不还你的话，你只能通过诉讼的途径去解决你的问题。然后再就是你刚刚说的利息这块，因为咱们我听您这边说了，可能这个借据上也约定了利息，因为这个利息只要不超过 LPR 的4倍，法律是保护的。然后就是罚息这些肯定也是要以 LPR 的4倍为上限的。嗯，只要不超过这个，你就可以去主张。
0: 啊，那听明白了。
1: 嗯，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呢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继续沟通，毕竟刚刚呢也提了好几个问题，尹律师呢也回答很全面。如果说哪里没听清楚，想继续了解，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沟通，好吗？
0: 啊，行，我记下了。
1: 好，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饼干，他说：“尹律师你好，想问一下哈，我跟一个人呢，这个因为一些事儿发生了争执啊，对方先骂了我几句，我呢就回骂了他几句，然后呢他就过来打我啊，打我的头，扯我衣服，我呢也是打了他几拳，他就摔倒在地上了，然后我就停手了。想问一下，如果说他报警的话呢，啊，警方会不会把我拘留？啊，他呢是没有受什么伤的，嗯。”
2: 嗯，这种的话，因为咱们看您这个描述的话，可能是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因为咱们治安管理处罚法有警告、罚款、拘留，这都是治安处罚的手段。再就是按照您这个陈述的话，可能对您要是拘留的话，可能对对方也是一个拘留，因为你们双方都有互殴的这种情节，
1: 尤其他还是后手哈。
2: 哎，对，是的。
1: 嗯，这个我还真想问一问尹律师啊，因为呢，就是我们当然希望大家在面临任何的时候、任何的情况和任何的问题，都能够保持一个冷静和理智的态度，去妥善的处理相关的这个情况。但是难免的时候哈，有的时候我们经过情绪的积累哈。本来就很生气了，出门啊又堵车，天气还不好，然后呢可能去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又跟谁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单位又打电话催你交东西，那这个时候非常的情绪爆炸了，哎，就发生了这么一个和别人这个出争执的时候。那请问哈，如果真的就像这位听友一样哈，是别人先骂他，我又回骂，他又打我，我又打他，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在闹到警局了，的确双方呢也没受什么伤啊，但是就是觉得啊，这个刚才他打我也疼，他骂我也脏，我就是想互相必须得留点处罚，会，那如果说有没有这个先手后手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划分上的区别？
2: 正常是有的。如果说是咱们能够举证证明说是这个事情的起因过错度他比我大的话，可能他的处罚要比咱们更严厉一些。因为你看咱们拘留的话，可能3日、5日、10日都可以，可能那到时候查实了确实是他引发这个事情，而且是他把这个暴力冲突上升到肢体冲突的话，可能会对他进行个10日的拘留，对咱们就是5日、3日的拘留，这都是有可能的。
1: 明白了。所以说呢，咱们还是啊，这个怎么说呢，平时多注意一个幸福者退让原则吧。啊，也这个倒真不是说什么忍气吞声，真到一些特定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哎呀，我可能待会儿还有饭局呢，和朋友啊吃这个饭呢，我晚上还得回家呢，和老婆孩子一起，哎，这个共度幸福时光呢，什么事情多忍一忍，多让一让，也许呢就不会发生对别人对自己一个不利的影响了，对吧？
2: 对，是的。
1: 所以说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保护自己 自己的财产安全，有的时候退一步啊，也就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希望大家呢都能够每天保持好心情，面对好的工作和好的生活。好，我们也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是有任何的问题，想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来随时了解。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8458的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0: 是这样，没和一个企业欠我们单位的钱，然后之后合同有两笔，一笔50000，一笔21000，这种状态下怎么办？
1: 是没和啊，
2: 就是这个企业欠你们单位的钱，你们是有债权凭证的，是吗？
0: 对。
2: 这种的话你们也跟他索要过了是吧？
0: 对。
2: 这个欠款是发生多久了？
0: 一笔是在21年，一笔是在19年。
2: 21年19年这两笔欠款你们最近一次索要有没有沟通的记录？
0: 上半年。
2: 上半年
0: 有过电话。去年也一直就一直断断续续的在要，然后之后他的期间一个负责人更换了，然后再要的时候就有点打赖的行嫌疑。
2: 你们最近一次沟通索要的话是有录音和微信聊天的这些记录吗？
0: 那没有，主要是电话。
2: 电话沟通有录音的最近一次是什么时候？
0: 那没有录音。
2: 没有过录音是不是啊？因为我们是建议你什么呢？因为咱们现在有诉讼时效之一说啊，咱们一般的这个债权这些都是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说咱们近3年没有过索要的任何痕迹的话，我们还是建议你留存一下相关痕迹。哪怕说是去当面去留一个录音录像，哎，这都是必要的。有这个了的话，咱们可以通过。协商不成就可以通过诉讼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那如果没有呢？
2: 你没有的话，因为这个诉讼时效是对方在一审的时候可以提出的一个抗辩理由，如果提出来可能咱们还是比较被动的。
0: 对，那如果就是假设他没有提出提出了，然后这次那我进行要了算不算一次那个讨要呢？
2: 不，就是你起诉的这一次，
0: 直接败诉了，就这个钱就瞎了。
2: 正常的话，咱们这个是丧失一个胜诉权，因为就是这些吧，我们也不好在这个广播上给大家说，因为也害怕债务人以此规避自己的债务，所以说是您要还想了解这个怎么去采集证据，怎么去维权的话，您后续可以加我们苏邦的这个
1: 服务微信是2463456，先生，您
0: 不用，你们苏邦我们已经去咨询过一次了，没等，就是意思没等胜诉呢，就没等要回钱呢，就先要我们一部分钱，那我们不是鸡飞蛋打吗？然后还不保证要回来不要回来。
2: 这个的话，
0: 上次我们去找你们，你们给那个那什么答案。
1: 明白。后续呢，我们的情况可以再沟通，也可以添加微信，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线下律所，咱们的详细情况。
0: 就是我现在想我想问的，你既然能出来这种那啥，就是说我通过我可以付你费用。但是你能不能就是保证我把钱要回来，不能说我没等要回来就我没等打官司呢就先花一部分钱，然后还不保证这个钱要回来，那我不是还不如不要了吗？
2: 您好，我也给您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啊。首先啊，就对刚刚您说的这个问题，我再正面的给你解答一下，也让你心里清楚这个事儿是怎么回事。因为咱们现在法律规定了3年的诉讼时效，如果你没有在3年内去维权的话，其实对方是有抗辩权的。有这种抗辩权的话，我们也有败诉的案例，就是直接你没有胜诉的权利了。哎，这个你可能就知道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对你的这个影响多大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您刚刚说的这个能不能保证这个事儿，因为这个我们都是律师事务所，律师都有职业这个要求的，因为职业要求上明确就要求我们不能给您承诺这个案件的这个结果，也不能保证您这个案件是赢的。我给您分析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我们在接触案件的时候是听您这方单方陈述的案件事实，其实对方手里有什么，或者说是这个究竟是怎么一个经过，可能还需要经过庭审的举证质证。所以说是你说一个律师在单独看了你的材料以后就给你拍着胸脯说这个你100%能赢，或者是你100%的放心的交给我，
1: 反而不可信。
2: 哎，对，你这种你能相信他吗？对不对？ 嗯，这是我跟您解释的这个问题。嗯
0: 嗯嗯嗯，你这么说，我反而相信了，但是你们所里咨询不是这么说的。
1: 嗯，所以说后续啊，咱们还得再沟通，不同的律师会给您不同的结果和答案。今天也特别感谢先生的提问，好吗？
2: 嗯，后续你可以来所里找我。
1: 没问题，好吗？好的，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那我们马上迎进打击5266，尾号是313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
1: 嗯，你好，请讲。
3: 是这样子的，就是前几年呢，一个人他跟地产开发商就是签了一个购房合同。
1: 嗯。
3: 啊，然后呢，我在21年的时候又跟这个人签了一个那个购房的定金的合同，把那个他的跟地产开发商签的这个购房的名额就转给我了。
1: 嗯，
3: 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呢他那个开发商购房的金额大概是21万，然后呢我给这个人转了27万，然后我跟他有合同有收条。
1: 嗯，
3: 啊，这是个背景哈。然后呢是这样的，然后开发商的这个开发商的楼盘呢就是迟迟没有带起来。然后在2020年的时候呢，在咱们那个政府那个法院高新区法院就判定这个开发商的这个购房这个事情是相当于一个诈骗的案件。
1: 嗯，
3: 这就相当于这个购房这个就不存在这个基本了，是法院判定是诈骗了。
1: 嗯，
3: 我现在想问的话就是我多转给这个人的6万块钱，我能不能从把它要回来？
1: 嗯，
2: 因为就是我现在跟您分析一下这个事儿啊，因为您刚刚也说了，可能咱们是跟甲方买的，甲方是跟开发商买的，然后中间还存在一个差额，而且现在是经过这个相关法院认定，开发商卖房的这个事儿涉及诈骗，是不是？
3: 对，已经判了。
2: 嗯，已经判了。那你这个涉及诈骗的话，那你们买卖合同就没有合法基础了呀，对不对？
3: 对呀、啊，
2: 嗯，
3: 对呀、啊，
2: 所以说我们认为你不仅仅是你6万块钱的事，其实你27万的这个买卖合同是不是没有基础了？没有基础的话，应该认定是无效的。那无效的你最起码你应该把27万返给我，是这样一个概念。
3: 啊，是这样的哈，我可能没说清楚，还有地方要补充一下。
2: 对，
3: 就是我跟这个甲方签完合同之后呢，签完这购房合同之后呢，我又单独的跟那个我跟甲方一起去。
2: 啊，你在开发商那边把就是房屋买卖合同已经改过来了，是不是？
3: 对，在这个
2: 备案的
3: 合同只涉及到房款。
2: 啊，备案的合同是你的，是不是？
3: 对对，而且这个21万呢，就买购房的21万呢，政府就是已经认定诈骗了，政府已经想办法筹集资金给我们了。
2: 啊，
3: 现在我只是想去跟他催促，我多给他这6万块钱。
2: 啊，您多给他这6万块钱啊。嗯，这个的话我们觉得还是有空间的、
3: 嗯、
2: 但是这个合同我们还是建议您线下把您的合同拿过来，我们再给您深入的分析一下。因为你这个合同不是说你合同履行过程中发生问题了，而是你这个合同基础不成立，就是开发商可能不具备卖房的这个资质。我不知道他这个诈骗是因为他当时没有规划建的这个房子，还是没有
3: 是这样的。因为呢，这块地呢不是这个开发商拿的地，是持有别的企业拿的地。
2: 嗯，
3: 开发商开始呢想跟那个企业有合作，最后是没有谈成。
2: 嗯嗯，
3: 但是开发商他自己单独的在那建了售楼处，在那卖了。这个地其实政府不给他的，所以因为这个原因，定为这个开发商是个诈骗的行为。
2: 行，我觉得你这6万块钱可以主张要求对方给你返款，因为这个房子从始至终是没有的，对不对？并不是说是开发商给你履行过程中造成了这个其他的事实不能的这些情况，对吧？
3: 对，然后我再往跟您问一下的，就是这个钱追溯有没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因为我是
2: 正常是有的。正常是有的，正常咱们有这个3年的诉讼时效嘛。您说您是21年和他签的合同，是不是？
3: 不是，我是17年就跟他签的合同了。
2: 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还是跟开发商签的合同？
3: 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
2: 嗯，那你们这个
3: 是
2: 就是高新法院定性他这个属于诈骗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3: 是2000年定性的诈骗。
2: 2000年定性的诈骗。
3: 对，然后呢？就是那个购房款，那诈骗的话，还有一些跟开发商购房款嘛。
2: 嗯嗯，对。
3: 购房款是政府今年才组织起来给个明确的说法，可以退给我们。
2: 行，正常的话咱们应该认定为这个就是它属于诈骗的，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去维权的。我们建议你还是先去跟这个把房子卖给你这个人去取个录音，去相应的去维权一下，然后留存一个证据，以方便你后续的权利实现。如果说是你对这个录音不知道怎么取的话，我们建议你线下到律所来，或者说是咨询我们的微信，我们再跟你告知。不然的话这个取证其实还是挺复杂的。
3: 他是不同意退的。
2: 你跟他索要的时候有没有留录音？
3: 我没有留录音。
2: 哎，对，这正常咱们索要我们都能理解，但是正常的话需要有一个录音，不然的话到时候法院不好去认定你们打这通电话沟通的是什么事情。
3: 要录音是吧？
2: 对对对对。
3: 再确认一下，这个时间点已经很明确了嘛？2017年跟甲方签的合同，2000年政府认为是诈骗，完了2025年的话，政府把这个购房款。
2: 对，
3: 组织退给我们了，就是我现在去追诉这个多的这种，他都多收我这种钱的话，跟甲方超不超过10限，你能给确定一下吗？
2: 这个的话我刚跟你说了，你要是再收集一个相关证据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弥补这个时效的这个缺陷的。你要不就这样，您可以先去跟甲方留一个录音，留一个录音，您对这个录音可能证明效力大小这些不好确定的话，您到时候到律所来，我们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3: 好的，我加咱微信了，到我跟微信后头去律所联系一下就可以是吧？
2: 对。
1: 就如先生所说，刚刚呢也添加了我们的服务微信，应该是2463456，没错吧？
3: 啊，对。
1: 把自己手头上的材料也发过来，让尹律师呢再看一看，有任何的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3: 好的，那我现在就可以发。
1: 好的，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联播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解答。我们一段宣传过后，节目继续。

0: 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晚上五点到六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苏邦律师时间》。大家晚上好，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苏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尹占利尹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来随时咨询。目前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拨打。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尹律将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咨询热线。喂，你好，久等了。
1: 你好律师，你好主持人。
0: 哎，你好，请讲。
1: 就是我吧，在一家那个家具厂，就是那个就是做那个打磨工，就磨石，完上班的时候把机器就卡料了，哎，当时就崩眼睛里头了，给我眼睛崩伤了，这不住院花了40000块钱吗？完医生说我这个吧后续还得就是坚持复查，那当时说厂里吧就给我拿了10000块钱医药费，他说我这个是违规操作，不算工伤，剩下的就不管了，让我完全自己就是负责任。那你说我全程就按照就是那个工作的流程去干，那机器卡料了，那是设备问题啊，你说也不能让我自己承担责任呢、啊、我现在吧手里头有入职合同，有那就是说跟我一起就是同班那个工友的证言，还有机器故障的证明，因为我们机器故障得报修，都得拍照，就单组那个单子啥都有，完医院现在全套就是单据啥我都有。你说我现在能要求厂里就是补全我的医药费，还有就是我这个治疗这阶段的一个误工费啥的，还有后续治疗费吗？
2: 嗯，你好，我听清您的问题。

0: 题了啊，因为啥呢，咱们厂里可能跟咱们也签订劳动合同这些了，我们觉得咱们是有认定工伤的这个空间的。哎，就像他说的这个，因为你的操作失误，但是咱们有充分的证据是因为机器设备的故障，所以这肯定不是咱们的原因。而且就是说咱们认定工伤的话，一般咱们手头的证据，我看您这边就是说说的这个证据名称基本上也是符合认定工伤的。嗯，挺好。
1: 是啊，那你说像我这个还得就是跟他去探讨你们是不是啊？
0: 你认定工伤的话，其实单位可以申请，咱们作为这个劳动者，咱们也是可以申请的。如果说单位在一个月内不给咱们申请的话，那咱们可以在一年内申请认定工伤。
1: 哦，那行，那我就再跟他们唠唠，如果真不行的话，那我就得走那个相关手续了。
0: 对，实在不懂的您可以过来，到时候我们给你看看材料，这些都可以啊。
1: 那行，那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
2: 后续呢，您可以添加咱们硕邦的律所微信2463456，有问题随时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1: 行，好。
2: 好了，那就先为您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1-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大家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这位朋友提问说：尹律师你好，父亲呢在工地啊突发脑溢血，工地呢这个公司就把人送到了医院急诊，当时呢公司是交了3000块钱的押金，急诊带着做这个开颅手术，通知我们家属来医院啊，我们是从外地开车600-700公里赶到了这个医院，当时呢是只有两名工友在陪护，和我们做完交接呢就说这第二天呢会有公司的人来，结果第二天呢从早到晚一直也没有人出现，公司呢也不出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这个父亲还在 ICU 重症，倒欠了这个医院10万块了公司这样做的话不出面不解决，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个情况，也不确定当时这个工地公司啊有没有签什么劳动合同，有没有社保在这个情况之下如何的来维权呢？
0: 首先我们给您建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你的第一个想法应该是收集证据，去通过跟工地或者公司的负责人这种去交涉，去固定证据是你父亲在这个工地发生的这个状况。而且现在工伤这块的话，因为咱们是什么，如果说固有疾病的话，正常你是需要在一个法定期间内产生严重后果才会认定工伤。如果说咱们这个脑溢血与咱们这个加班了，就是长期熬夜了，就是工作安排不合理了，这些有关的话，咱们要认定这个工伤还是有可能。如果说是完全是咱们自身的这种老年疾病了，这些可能这个脑溢血再去认定工伤的这个
2: 难度
0: 面还是不大的。
2: 所以说刚刚这个尹律师也说了，首先我觉得第一点吧，在收集证据之前这个还是要先保证自己这个父亲的身体安全。首先呢，自己不管怎么着得先垫点钱，
0: 对，
2: 把这个手术先给他好好的这个去处理，说白了垫钱救人。其次就如尹律师所说，赶快去固定相关的证据。当然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不懂的不清楚的，毕竟咱们说实话这种事情在普通人的角度来讲呢是很少见的很难遇到的，所以说呢没有什么相关的经验和能力的话，第一时间最好是找到专业的律师去在他的指导之下，或者说在带领之下，甚至是他自己去来收集相关的证据，能够更好的去维护好这个合法权益，对吧？
0: 对，是的。
2: 所以说也为这位朋友从各个方面也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添加咱们的微信2463456来和尹律师呢随时沟通，把自己最新遇到的情况、最新遇到的问题都可以发过来，让尹律师呢随时为你解答。目前我们的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律师你好。
2: 请讲。
0: 你好。
3: 就是我跟我老公吧，结婚6年了，他婚内吧一直偷偷给外面的人转账，前后吧转了快12万了。我直到查账单才发现，问他吧，他才承认是给婚外对象花的。那么你说这钱吧都是我俩的共同存款，咱们这一心过日子，给他却拿着共同的财产补贴外人，哎呀真是气人。 我手里吧有这个转账记录，他婚外交往的证据，能起诉追回这笔钱吗？要是离婚能让他少分点财产不？
0: 嗯，你好，是这样的啊，首先咱们可以拿着这个证据去起诉婚外的这个异性，嗯，就是他婚外的，所谓您说的他婚外的这个对象是可以起诉的，因为咱们法律有明确规定，他俩是婚外建立的不正当的这种关系的话，有违公序良俗。这种案件我们也做了很多，就是只要咱们这边的证据比较充足，就是证明转账的数额，证明他俩存在特殊的男女关系，这种我们就可以要求追回，因为这个是侵害了您在夫妻共同财产里的这个对这个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所有权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您刚刚也提到了说，如果说后续我要是离婚的话，我能不能依次要求多分割财产，这个法律也是有明确规定，您是可以要求多分的，因为咱们这个婚姻过错方，如果说就像咱们这个的话，可能他们存在一个就是出轨甚至说婚外同居还有什么就是这个挥霍夫妻共同财产，这些都是属于婚姻过错。然后婚姻过错方就是无过错方在起诉离婚的时候是可以要求过错方少分或者不分夫妻共同财产的。
3: 那我明白了。
0: 好的，
2: 那我们先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还有任何的问题，先和尹律师呢继续沟通，添加微信2463456好吗？
3: 好的好的。
2: 目前0431-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也看一看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佳梦的朋友，他说尹律师你好，我呢是在这个建筑公司上班，外派两年去外地的建筑工地这个工资呢是7500，跟公司呢签了协议，每个月呢是压20%的工资，那每半年呢去补发一次，结果一年之后才补发第一个半年的，后面的呢一直就是以这个公司困难不发放项目，去年结束之后一直呢在公司处理这个项目后续的资料等等的事情，然后这个项目呢因为管理不善现在就是有这个经济上的拉扯以及呢诉讼的风险这些问题，但是呢跟我是没有关系的，现在我就担心这公司会不会故意的找我的茬，比如说我没有什么按照要求做事把这个责任呢推在我的身上这些原因，而不去给我发放这个所谓的这是个压的这个部分工资了，我现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我现在每个月呢大概是实收6000左右，但是呢个税报的是按照7500报的，这块是不是也有问题？
0: 这个的话可能单位这边有一个相关税务的这个问题，咱们也可以以此去跟单位去协商一下，这个事儿也是可以的。再有就是咱们刚刚不是说了吗，说你这个可能害怕公司会以这个项目无法往下进展的这个把原因归责于咱们，现在是我想跟您说的是什么，您先是整合一下您手里的证据，就是您为这个项目做了哪些事儿，这都是按照公司的要求，每次都是比如说咱们有相关的会议记录证明是上层决定这个事儿这样做的，可能对咱们这个究竟是不是履职是一个比较好的证据。再有就是说什么呢，如果说这个项目现在是管理不善造成的这个无法往下进行的话，那相关管理人员是谁，你也可以把这个就是项目无法进行的原因这些证据固定一下，因为你如果说是原因是在前端的设计，那肯定是设计部门负责人，是后端交付，那肯定是交付部门负责人，对不对？所以说你把这些证据都固定下来了以后，相反你就掌握了主动权，对不对？你可以基于这些你自有的这些证据，然后去跟公司要他拖欠你的工资，如果公司不给你发放的话，你也可以以此提出被迫解除劳动合同，还可以主张一个经济赔偿金，就是每个月给你每年给你发一个月的工资的一个赔偿。
2: 所以说刚刚尹律师呢回答的也非常详细了，后续这个情况遇到了新的问题，新的这个没有办法沟通的时候都可以呢添加我们的微信是2463456来随时和尹律师沟通。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占线的状态，大家呢可以稍事等待，当然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就不再额外的接

0: 已经热线了，我们也稍等5233尾号是6143的朋友。好，我们也马上接近这通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那是我。
0: 哎，你好，声音可以大一点，请讲。喂，
1: 你好，我是我接线吗？
0: 对对对，请讲。
1: 啊，您好，麻烦您，我问这么一个事儿，就是我买了个车位，这个车位呢，我是15万块钱一套买的，以套为单位，但是呢，开的发票的时候出现了问题，这个发票开的是，15万块钱一平方米，然后的话，它，哎对，然后但是呢。我当时我看到之后呢，我就有想法，我说这样的话，我感觉就是觉得不稳妥。我那意思和那个开发商意思说吧，那个我也问明白咋回事了。他说这个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这个单位，就是说你开的话呢，只能按平方米来开。我说那你这样，你把底下备注就是啥呢？说我按套买的，然后15万块钱一套，开发商也是按套销售的。然后呢，是因为税务局系统里边没有这套单位，所以上边就是那个写平方米的，实际上是以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的，就大致是这意思啊、哦。我是这个想法，但是开发商不给写，开发商最后给这么写的，就是上边呢还是写的15万块钱一平方米，因为它系统不是更改不了嘛，在备注上是这么写的，按套销售，15万块钱一套。他不说因为税务系统这个他没有套这个单位才导致这个情况的，用平方米来替代这个套，这个他不给写。
0: 明白，听清你的问题了。
2: 你好，我给您的建议是什么呢？就是他现在是没有套这个单位，他有平方米，那你可以丈量一下您的这个车库，对不对？或者车位？
1: 我理解您的意思。
2: 哎，对对对，
1: 这个不可能丈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整个小区都是按套来卖的。我买的时候我也是按这么大的位置来买的。那你买的时候你要说卖给我多大面积，那我也不能买呀，我也不得看大小嘛，这么回事儿。
0: 明白，
2: 对，但是
1: 对这块儿，
2: 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现在为了规避哪一个法律风险呢？我可能觉得您是说，你看你这个票给我开的和我实际的占有面积是不相符的，对不对？哎，你要说15万一平方米，那可能我这个车库
0: 就得20多万，
2: 对，这个车位的话，价值就不是这样一个数额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给您的建议，首先第一个建议是什么呢？如果说方便的话，因为咱们现在已经买了嘛，它这个肯定是一个固定面积的嘛，对不对？无非就是咱们去把这个量好，跟开发商有一个相应的
1: 这个协议。我理解你的意思，
2: 对，
1: 但是就是量面积这个事儿，这个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个、
2: 就是可信度不大，是不是？
1: 小区就是对，就是所有的车位都是按套来卖的，合同也写得很清楚，按套来卖，就是不论这个车位大小，你想往哪块就买哪块，人家分明是这么说的。
2: 对，那我就给您这样一个意见啊，因为你看现在发票上也略微的给你备注了一下这个信息，可能没有按照咱们要求的备注，咱们为了规避咱们的法律风险，可以跟开发商去签一个补充协议，或者说让开发商给咱们出一个证明，哎，证明咱们15万买的就是哪个套，哎，但是基于出具像
0: 税务系统，
2: 哎，基于税务系统或者出具发票的时候，这个税务系统上没有相关的单位，所以这个标注是这样的。但是这15万我们就是买的这一套的所有权就是您的，把这个事儿说清楚就可以了。
1: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发票呢，我没有必要让他重开。其实我的想法是，这发票让他重开，把这事儿写明白。如果他要觉得这么写不方便，他也可以写，就是税务系统自动带的是平方米，实际上这单位它不是平方米，是按套销售，这样写也行，但他们不同意。
0: 所以
1: 叶
0: 律刚刚说了啊，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女士、就是补充一个协议就更完备
1: 了。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么就是其实我最初的想法就是咋呢，在这个发票上备注上写清楚是最好的，因为你补充个协议我是这样想的，一旦你要没经过好整没了，到最后还说不清了，我是这么理解的。
2: 那你到时候发票不也有丢失的风险吗？对不对？其实无论是给你出具一个什么样的证明，
1: 发票丢的话我不害怕呀。虽然说发票丢我不害怕的，我发票丢了，只要我有我的身份证，到那块就掉出来了。你这个他一写证明可就掉不出来的。
2: 你要是这样想的话，我们给你的建议是什么？你可以跟税务部门去交涉，但是因为这个系统操作有的时候确实也不是说是能客观去改变这个事儿的。哎，你要是感觉说是跟下边的这个业务员沟通的话确实达不到这个效果的话，您可以找找相关领导，看看相关领导能不能给你更改一下相关备注。
1: 那这个吧，
2: 好不好？
1: 是都不想这么备注，我都沟通了，都不给这么备注，所以说我也觉得我就很迷。

0: 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啊，是不是我有点就像人说太执着了？
1: 没有，
0: 就是我觉得你看我就是表达这个事情的真相，就是税务系统里边没有套，所以给我开平方米了。那在备注里边就写呗，那个税务系统里边它没有套，所以开成平方米了。其实是按套卖的，就完事儿了呗，大家伙都清楚了。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也没有后顾之忧。他整这玩意儿，上边写的15一平方米，下边写的那个15万一套，那你说你把这发票给拿出给别人看的话，肯定会肯定我多多少少他是有瑕疵的，他没表达清楚这么回事儿、
1: 对，我知道，我不觉得说是您太较真了或者怎么样。其实我们对自己的法律风险有一个合理认知和把控，这是一个好的事儿。哎，相反，您这块做的确实是好，因为怎么说呢，我们有很多当事人是什么，当时他没体验到这是一个风险点，然后日后他有这个风险了以后，甚至于说是损害到自己权益了以后，再去主张自己的权益，因为你没有，哎，对，没有体会到这个风险点，所以
0: 很这个情况，
1: 对的。
0: 现在跟开发商根本就沟通不了，我和税务局也沟通不了了，现在都是啥呢？就是没有办法沟通了，我也不知道怎么样用语言来表达。
1: 其实我觉得税务
0: 清楚。
1: 对，其实我觉得税务局现在给你开的这个备注，我觉得还相对比还好啊，因为毕竟你这个也写了按套销售，一套是这个价格嘛，
0: 那
1: 对不对？
0: 假如说出现问题了，那我这么说，当时的话那个备注时候给备注错了，这不分别写一平方米吗？那假如说你要在备注上写，由于税务系统没有套，以平方米来代替套，那这种情况那一点瑕疵没有，谁都明白。
1: 那我给您这样一个建议啊，因为咱们现在也是多次沟通，确实没办法这样操作，那你就去跟他沟通的时候留存一个相关的沟通的这个录音也好，录像也好，以备不时之需，好吧？
0: 那我想问您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情的话，我不想和他们沟通了，谁我都不想沟通，关键是沟通不了。我想说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走一个起诉的程序，这样的话我不就心里踏实了吗？而且我不是说买一个车位，我买好几个呢，走个起诉的这个程序，完了这样的话他有一个回执，这样的话我觉得是不是最把握的？比我录音好或者怎么的也好，都比较把握。假如说我录音的话，咱说心里话，我就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他要是狡辩说这人他不是我，那我也没招。你想说给他录个像，你也不可能能录下来，那是不可能的。
1: 你好，是这样，因为咱们节目的时间是有限的，要是您有这些顾虑的话，您可以后续到律所来，然后我们当场给您指导一下这个，也给您分析一下您这个诉讼了这些的成本，好吧？
0: 我理解你的意思。那个，我再问你个问题呗。
1: 您说。
0: 就是那个我那个车位那个车位协议书跟那个交款收据，因为是复写纸联嘛。现在字全没了，就是变成一张白纸了。这种情况，我给开发商要他们原件的复印件，让他给我盖个章，写上本复印件、原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开发商不同意，我想知道我这个想法的话是无理取闹吗？
2: 这样，女士，的确，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有限的，目前呢已经马上就要进入到尾声了。这样，给您一个微信，咱们随时可以和尹律师沟通，您记一下好吗？
0: 哎，好好，谢谢您哦。
2: 2463456。
0: 2463456。
2: 哎，非常的好记，线下呢可以随时的和尹律师沟通，好吗？
0: 好，谢谢您。
2: 好，不好意思，也是打断了您的提问，但是时间有限，我们下期再见，
0: 好
2: 吗？
0: 好，再见。
2: 好的，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随时了解。今天再次感谢尹真丽尹律师的解答，尹律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
2: 我们的时间啊，节目时间是每天晚上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3: Life with Music。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

给大家带来这一时段的福利。那么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有迪桑特的冲锋衣，还有兰蔻小白管，价格超划算。搜索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这个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们上一件全能硬货啊，这个迪桑特的冲锋衣。那么平时在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呢，一件要将近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那么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件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选款吧。添加福利官微信呢，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反季福利。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做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再来这一时段福利送给各位，今天精选两款好物，有迪桑特冲锋衣、兰蔻小白管，价格超划算。微信搜索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进入商城来选购。那么今天呢，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大家上一件全能硬货，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平时在专柜呢，这款指南针系列价格要1300块，今天反季清仓只要699。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块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证，每款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那么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选款，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还能1对1了解更多反季福利。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20几岁的时候就像一首摇滚乐，

从头到脚张扬着态度和自由，世界以我为中心。到了三十几岁，又像一把嘶哑的嗓音唱出的民谣，每一个字都填写着生活的印记。我们穿梭在城市的街头巷尾，许多的不可言说终将在沉默中慢慢释怀。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

0: 92.7，
1: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速帮律师推出速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速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1: Let's rock！
0: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这是台湾音乐志士爱国的音乐表达，
2: 中间有一个小的间奏，就是 China China。
3: 梦长年情有缘，
1: 这是澳门小朋友们爱国的真挚回应。
4: 我觉得祖国就像一棵大树，我们在大树底下乘凉，它一直用一颗宽广的心来照耀我们。
5: 这是香港同胞们爱国的真我心声。
6: 每一次唱起国歌呢，第一就是想起了这些很多代人梦想，那个期望我们逐步的实现了，还是要像我们国歌内容一样坚持下去，要努力的奋斗。
7: 这是我们全国兄弟姐妹对祖国最美的祝福。
8: 我爱你中国，
7: 共筑一个国，
1: 共爱一个家。
9: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0: 92.7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负。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000。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欧亚商都会员节香氛节9月4日起幕，前三天力度超大，服饰满600送200，装品8倍积分，黄金5500减100，家电满额至高送2000，超市198送20，八楼晚市用餐免3小时停车费。
3: 手机下载国家反诈中心 APP， 能有效的阻拦诈骗电话和短信，高频更新防骗知识，解密新型的诈骗伎俩，提升您识别骗术的能力。进入应用商城搜索国家反诈中心，提高预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苏运莹《追光者》，早上的7:3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最近啊，这个天气呢瞬间转凉哈，这个大家都发现，早晚出门的时候感觉凉飕飕的，甚至有点不知道该穿什么衣服了。那说实话哈，这个早晚一件防风的外套真的很有用。那你知道这个冲锋衣啊，我们都知道这个防风嘛，那它什么时候买最划算呢？不是降温的时候，也不是等商场促销的时候，而是夏季反季清仓的时候。今天户外大牌反季清仓给你们上一件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说到迪桑特，大家都知道哈，是高端户外运动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很多明星都有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箭头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哎，不张扬，不浮夸，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哈。那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就是专业三防科技面料，防水防风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平时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像新的一样。衣服拿在手里摸起来是那种挺阔但是不硬的质感，穿在身上看着利落又精神。休闲裤穿，哎，运动裤穿，牛仔裤穿都很好看，真正的一件顶三件。买冲锋衣要赶在反季清仓才最划算。平时呢，在专柜这款指南针系列一件要1300块哈，那今天我们的反季清仓是只要699。黑白灰红四色可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呢是只要1599，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呢就100件库存，清完就下架。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选购款式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立减5元，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反季福利。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